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有人说这个节目没人比你们主持的更好，
0: 一路领先，
2: 一路领先。
1: 总有人在欢呼已经够好了，但前方

0: 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这个宣传当中最重要的点就是湖南电台，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两个字就能详细的来咨询了。很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太适应，怎么能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能够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给父母报名咱们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
3: 之前我们这个台里呢经常能够看到来上课的叔叔阿姨啊，确实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精气神儿和他学完了之后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确实是非常让我们很羡慕啊，
2: 也
3: 开始畅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
2: 风雨无阻。
3: 对，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除了马栏山这里有校区之外，那有的在河西的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哎你们很专业，但是就是不太方便。
2: 对，
3: 没关系，我们现在河西那边呢也开了一个分校了啊。
2: 2026年的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呢马上就要开了。
3: 是的，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走秀、书画、摄影，还有健身、气功等等等等。阿姨一定能够，叔叔阿姨一定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喜欢啊！
2: 对，
3: 直接在这个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是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咨询详情了。
2: 是的，而且有一项调查呢，对1075名在职或者退休人员进行的这个数据调查的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他们希望能够在退休之后学习更多的兴趣技能课程，能够不断的提升自我，当然也。在退休之后呢也能拥有新的朋友。大家记得啊，是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就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河东河西的这个安排有什么不一样，河西的这个校区到底在哪个位置，他们大概什么时候新的校区就会开设了。湖南电台的公众号

0: 轻轻唤着
1: 的时候来听，
2: 很温馨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刚才我们提了说秋天到底要怎么贴秋膘，要吃一些特别清淡的东西。很多朋友呢，到了秋天啊，不仅要吃很就营养很丰富的东西，同时呢，可能也会敦促自己把体力往上提一提，比方说呢，坚持锻炼身体。但是秋天呢，其实跟我们在夏天锻炼身体的时候那种状态又不太一样了。
2: 对，如果你夏天呢是大汗淋漓的那个爽，那么秋天如果再这么练的话呢，身体就会给你提出抗议了。出一大身汗，等于呢就是把身体里本来就很紧张的水库又放了一遍水，口干啊，咽喉疼痛或者皮肤干就会全部的找上门。
1: 所以
2: 秋天的运动要换一个档位，从拉练模式切换到养生模式。什么是养生模式呢？就是比如早晚凉快的时候，我们散散步，
1: 是
2: 打打八段锦啊，其实八段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
1: 对，
2: 练几式太极或者是温和的瑜伽，稍稍的微微出汗就可以停了。感觉身体热了，毛孔开了，就说明气血已经通了，再练就是透支了。运动之后呢，我们要小口的喝一点温水，千万不要仰头喝冰水。那就等于刚跑完步，热发动机刚热起来，你就给它泼了冷水，
1: 对，
2: 泼了冰水，那你的胃和你的血管同时都会受到伤害。
1: 这个情绪呢，也要适当的收一收。秋天草木一黄啊，人很容易没来由的就低落了，看什么都好像是在告别，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刷手机里的 emo 视频了，大家可以出去登高望远，让这个眼睛啊看看远山，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啊，练练字画，把散出去的这个精神收回来。秋天的养生呢，其实就在养心。大家从这个造字里面可以看到，单人旁加个山就是仙你要去爬爬山啊，像神仙一样。
2: 对，
1: 单人旁靠着木啊，加个木就是休息的休不要在家里面躺在床上休息，
2: 多拥抱一下大自然。
1: 对，把大自然的精力呢化为己用。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包括这个歌者自己现在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都已经不能唱到现在这种水准了。但是当年在电视剧当中是它是一个主题曲，然后又是那种比较哀怨的主题曲，有一段时间呢是很多受过情伤的人非常喜欢听的，
2: 反反复复来聆听啊。现在你在这首歌里面的这个评论区还能找到很多关于这个古早的一些记忆。
1: 是的，这是来自方文琳的《困沙》。

0: 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刷一下新闻。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据，2026年的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其中呢，长沙新房的价格环比下跌0.1%，岳阳环比下跌0.4%，常德环比下跌0.1%。
1: 再来看看啊，长沙造的七吨水下机器人，他们可以下潜6000米，然后在那里干嘛？拧螺丝，
0: 是
1: 非常厉害啊！重达7吨的水下机器人，最大潜深的是6000米，不仅能够趴在海底铺电缆，而且它的机械臂还能够灵巧的拧紧微小的开关。这是这台国内首台的这个叫套履带式作业机的水下机器人呢，是由深海科技赛道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湖南国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来自主研发的。它也是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还有礁石区浮式机器难驻足的一个历史啊，非常厉害。
0: 对，我们长沙真的很厉害啊。
1: 对，6000米啊，海下6000米去那拧螺丝，
0: 拧螺丝
1: 丝毫不带差的啊。
0: 对，我们长沙造的7吨的水下机器人，那随着最后一舱混凝土顺利入模浇筑啊，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工程上闸首右边墩呢，在最近完成了封顶。这个节点的达成啊，也标志着这个工程闸首结构实现了全面的封顶，主体的工程建设正式是由土建施工转入了设备安装的一个攻坚阶段。那么等到三线船闸全面建成投运之后，3000吨级的船舶就可以常年直达武汉。

0: 昨天最被家长关心的消息呢，就是暑假还没有结束，但是湖南多地已经官宣了秋假的时间。这个秋假的时间啊，都安排在十一月份，而且都和双休日连休，基本上
1: 都是
0: 五天、部分的市州呢，明确了幼儿园高一高二年级也会纳入秋假的范围。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邵阳呢，秋假时间是11月13号到17号，一共是五天，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呢。都可以参照来执行。那么怀化呢，是从12号到16号，这个比邵阳呢提前了一天，它也是五天小长假。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学校呢，也是可以参照执行的。
1: 秋假呢，湘西呢也是16号到18号啊，岳阳呢是18号到20号，益阳这边呢是从11月4号到6号和周末来相衔接。湘潭呢是这个三天，11月第2周或者第三周双休日的前后三天。那么其实也会衔接一个双休日。
0: 对，
1: 形成五天的小长假，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提前谋划。

0: 一下，这个五天小长假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学习和出行或者是这个用脚步丈量世界做好一个规划
1: 啊，当然就是周边可以出去玩一玩啊，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的啊。前天咱们湖南长沙啊，本地网友在爬岳麓山的时候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小东西，它叫白化赤腹小松鼠。这个网友说呢，他爬山已经爬了十多年了，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松鼠，拿出相机拍摄的时候双方都非常的好奇，松鼠一直在上蹦下跳，它是非常活泼的。我们就给喜欢爬岳麓山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白化赤腹松鼠到底是什么。
0: 对，白化赤腹松鼠，白化呢你就可以想嘛，它是红腹那个松鼠的一个变异个体，因为它基因突变缺少黑色素，所以它就一身白毛。
1: 对，
0: 它比较怕光，然后视力其实也是一般的，但是由于缺少保护色呢，它很容易被天敌发现，而且呢也遭到同类的排挤啊。它的存活难度是非常高的，它是远高于普通松鼠的，在野外出现的概率大概只有百万分之一。
1: 哦，
0: 那么赤腹松鼠呢是国家这个
1: 三有保护动物，
0: 保护动物啊，它无论是这个毛色灰白，它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也是禁止捕捉和伤害的。如果说大家有幸遇到，你看这是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几率啊，我们建议这个远观啊，不要追拍，也不要去投喂，不要去抓它。
1: 是的，就是这个呢，它是一个红腹松鼠的变异个体，但是不管它的毛色是不是灰白的，它都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
0: 对，
1: 不追拍。不投喂，不要去抓，这个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
0: 非常非常重要，
1: 这有点难度。
0: 就是你。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白朗宁夫人结婚，留下了献给情人的《葡萄牙人》14行诗集，其中的第43首就是 How do I love thee。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欢迎大家回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2: 各位好，我是钟静。那家中如果说有老人需要去，比如说医院拿一点药啊，或定期开一些这种药的话，觉得又不想，哎呀，你要是请假很忙啊，
1: 对，
2: 那自己去呢，老人家又不放心，怎么办呢？那我们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的小程序已经上线了，大家在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可以通过客服来领取新人的福利啊。那我们这个陪诊师呢，他是专业的，他是拥有这个医师证、护士证和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啊，他们也是做一对一服务。
1: 对，
2: 就你把这个老人家交给陪诊师，你就可以放放心心啊，他把所有的流程都给你走完。然后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进行具体了解，1887464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
1: 最近演唱会市场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咱们长沙呢，在过两个月应该就有凤凰传奇啊，
2: 大量的演唱会就会来到我们长沙，
1: 谢霆锋啊，是吧？那最近有一款网红叫演唱会充气垫啊，它叫演唱会充气
2: 增
1: 高
2: 坐
1: 垫，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它就是说呢，前排的观众使用这个坐垫之后呢，它的视野确实是更好了，一听就知道它增高嘛，坐得很高。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就遮挡了后排观众的视线，所以呢，这个东西一出来就引发了大量的观演的纠纷，让不少高价购票的观众直呼体验感非常差，
2: 也可以理解啊，
1: 恨不得手里有根针，
2: 对吧？
1: 戳一
2: 下
1: 前头啊，
2: 因为你花那么多钱，你结果看到的是后脑勺，那。去了解呢，这款
1: 手机现在不是，现在掉了钱包，
2: 对，你所有的东西你
1: 都在
2: 里
1: 头
2: 、
1: 身份认证
2: 很麻烦，
1: 对，还有一些你个人就是照的不好看的照片，这个到时候也可
2: 信息
1: 对被别人拿走，是吧？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现在有可能这种 AI 人脸的伪造视频技术它可能会出来了，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不知名的网站不要打开，然后不知名的人脸采集信息的东西不要参加，或者是不知名的需要录制你的声音的东西也不要参与。
2: 对，另外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冒充你的这个好友给你视频电话借钱的，你也可以说一些可能只有你们两个才知道的这个方式，不要只眨眨眼，因为他看他是可以通过眨眼来操作的。
1: 对，
2: 那我们就讲一个暗号，对吧？我跟哈姐之间肯定有很多的暗号，
1: 我不会借的，我不会借的，没有暗号，我不会借的。
2: 好吧，有暗号但是不会借。
1: 对，大家
2: 看看，对，我们再看北京啊，北京这个最高峰东陵山，其实它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全面进入了，
1: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喜欢夜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如果夜爬的时候突然你失去联系了，需要救援，这个救援的费用由谁来承担？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牧马城市》。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刚才呢，钟静说了，北京有一个最高峰啊，叫东陵山。那这个山呢，从2019年开始啊，全面禁入了，就是不让进，不让你去爬。
2: 对对对。
1: 但是夜爬看日出的活动仍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热。高峰期呢，一个晚上的登山人数可以达到数千人，一个近150人的徒步团，仅只有3名领队。然后呢？人家不是不让进吗？还非得要进，所以呢，为了规避巡查绕行野路啊，就是不让你进，所以我安排了人每天去查，
2: 从野路子带你进，
1: 不是，就是安排了人去查，你不能从这个正规的路走。那行，那你这里安排了人，那我们就
2: 躲，
1: 对，就躲起来，穿越山谷、密林等危险的路段。而且这个团里面啊，有些可能是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去团建，所以呢还带上了10多岁的儿童。
2: 哎，好危险啊。
1: 多数人缺乏专业装备，手机信号缺失区域，一旦遇险它的救援难度是非常大的。
2: 对，就你就找人都找不来啊。然后呢，这个调查也发现呢，户外徒步事故当中超过90%是跟这个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的。那我们国家呢，其实还没有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也就是现有的培训证书呢，都是非强制性的上岗要求。
1: 是的。
2: 那么中国探险协会的数据也显示呢，2025年就去年啊，总共发生了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就是每天都在发生，同比增长了41.2%，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山地事故呢，也超过了80%。
1: 就是大家如果非要去参加一些有难度的越野，觉得自己水平是挺高的，那还是要站在专业的角度啊，去搞清楚人家的经营主体、领队的资质、团队的配置，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的徒步团，因为这类说法呢是严重低估了山野的风险。
2: 对，
1: 那既然你是去有难度的地方团建的话，那就证明你自己本身是很专业的人士。
2: 对，
1: 专业的人士就要对应专业的团队啊。
2: 就是我觉得人类还是要对，因为人类能够征服很多，但是对大自然还是要有基本的这个尊重啊，还有敬畏。
1: 对，爬山是一个就是你想象当中觉得它非常容易的事情，有腿就能走，就有腿就能爬，但实际上在山野当中爬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2: 对，你会遇到很多的这种不明的生物、动植物什么的，对吧？
1: 对，
2: 你这个都有可能，包括山体本身在那些没有准，就是没有安全的时候可以准入的地方，那你这是很大的风险啊。
1: 晚上会失温呢。
2: 有
1: 些人说我带那个防失温的那个毯子，就是那种
2: 专
1: 业的装备，裹着的那个毯子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专业的科普，说那个毯子它就不是说你很冷的时候你披在身上的，那个毯子它是要贴着肉的，就是你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然后把那个毯子
2: 包裹起来，
1: 挨着肉包裹起来，外面再穿上你的冲锋衣，它是这样的，防止你失温的。
2: 所以
1: 就很多人可能
2: 你没有专业知识都不会用，
1: 对，
2: 有这个专业的东西你都不一定能够掌握，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谨慎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在生活的急剧变化，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日新月异。说在8月10号呢，拼多多的 APP 首页悄然上线了一个最快明天达的一级核心入口，它里面呢覆盖了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的刚需，和此前仅在商品的详细页搜索结果当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的标识不一样，拼多多这次呢将这个明天达的服务提升到了首页的核心导航位，和百亿补贴放在一起。除此之外呢，8月16号，京东旗下的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的智能化无人咖啡店也正式开业了。
2: 落地的是北京的朝阳区啊。那个京东方面透露呢，这个店呢所有的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程都是由机器人来执行的，24小时不间断的去营业。那有一些去过的网友就说呢，其实
1: 影片的热度从大荧幕延伸到了衍生品市场，影院内的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它有包挂，它有冰箱贴，它。

0: 有徽章盲盒啊，售价区间呢是在19.9-129啊，吸引大批的观众在观影之后呢来选购。
1: 对啊，那同样呢，在北京的一家餐厅啊，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呢，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的美食菜单。
0: 嗯，
1: 那目前的菜单中有是八款菜，
0: 嗯，
1: 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最高啊，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寓意也比较好啊。
0: 是的，
1: 不仅在餐厅呢，快餐赛道同样也是借这个电影的热度，品牌推出的电影联名汉堡套餐市场表现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的。这是塔斯汀啊，他们的负责人说呢，就截止到8月16号哈，和电影联名的这个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售总量是427万份。
0: 哇
1: 哦，其中外卖平台增长迅速，那么它的这个销量呢，在几大渠道当中是占比近50%，
0: 所以中国人真的还是很会吃哎，
1: 真的，
0: 对吧？一部电影把荧幕当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1: 对吧？
0: 下次希望多拍一些美食片。
1: 是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既大饱眼福，又可以大饱口福。
0: 是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那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Omega 区特别大，所以这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啊。所以我一直在讲一句什么话呢？人的成就的确是有高下之分，但人的这个大脑是没有贵贱之别的。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的大脑，每一个人程度差不多的，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你的开发使用教育很重要。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英国伦敦学院做了一个研究叫测智商，就是小学到初中的孩子测智力，他不测一次，每年测一次，他每年都要测一次，中间不加以干预，他自然发展，每个人有不同的命运嘛，不同的教育了，他就会发现啊，就这些孩子，有的孩子刚开始智商很高的，很棒很漂亮测出来，哎，过了几年一直在下降，变得平平无奇啊。有的孩子呢一开始真不怎么样啊，很普通啊，没有什么特长，没有特别好的地方，哎，过了几年他教育好又培养好，哎，智商在慢慢的走啊，慢慢的往上走。因为我看这篇文章很深刻，他讨论了两点，就这个人的智力啊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智力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它在不断的在波动，根据你的教育你的生活不断的波动，所以人的智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他讲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高智商的孩子，也没有低智商的孩子，只有高智商的教育方法和低智商的教育方法，所以脑科学教育培养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就说啊，那为啥？那你说每个人不想成功，每个家长都希望这些孩子特别的好特别优秀，那你又说每个人的大脑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聪明脑回，那我怎么让他变得更聪明更成功？我怎么激他出来呢？就激娃要激对地方，我激哪一块脑子，你脑子这么大，我激哪一块脑子才能变得更聪明呢？其实真的很简单，就两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就是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个是把目标不断不断的告知你的前额叶。前额叶不是在你这个清醒的时候帮你想办法，不仅是这样的，在你不清醒的时候他也会帮你想办法，他是自动的。现在讲什么吸引力法则，当你一个人真的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全世界为你让路，所有的资源都为你过来，为什么？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帮你想办法。所以他长了脑和提升学习成绩之间还有一道桥梁，你有没有为你的学习什么样，我们现在有很流行的是引流，所以如果你长了脑长了神经细胞长了神经连接，你不用的话，大脑会怎么样？用尽废退把它删掉，你就白长了，那也不会白长，你肌肉长了，但是我长了脑之后我去打游戏，这个脑就全部用在游戏上了，运动之后睡觉睡得越来越香了，就运动完之后跟着学习，学习这些脑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你才能又快乐又聪明。第二个是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我才能掌握。

我的脑子才能分泌 BDNF， 才能分泌脑运神经生长因子。有氧运动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不是全身烧热量烧最厉害的器官。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知道多少是被大脑烧掉的吗？20%到25%，就你吃进去四分之一被它烧的。你说大脑只占人体重的多少？2%到3%。大脑三磅重啊，1.5千克，你除一下你的体重啊，这不方便公开了。到底大脑占你的多少啊器官？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获取能量，糖酵解，对不对？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氧气，所以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光做有氧，不是我光跑马拉松有用吗？光跑步有用吗？能够长出很多脑吗？我跟你说不行，一定要把有氧运动和复杂运动相结合。什么叫复杂运动？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球，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的躯干是配合的运动嘛，是不是配合的运动？所以这个激活的整个脑区就不一样。所以有氧加复杂才是真正的健脑的这个运动啊。我讲一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的案例，就是

0: Word 打开 ，WPS 打开，先把第二章什么名字，先打几个字，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第二天我不想写书是吧？先支持自己，赶紧就坐在这个上面坐下来啊，全都打开了，还有个秘书帮我全准备好了呢。先写一句话，写了第一句话你就想写第二句，写了第二句就想无数句了。所以这就是先让身体行动起来。就一个人为什么感到快乐？因为我们的快乐其实都是回忆出来的，对不对？商场的现象是很少，就是其实我们。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罗丹，法国著名雕塑家，他与他的两个学生被誉为欧洲雕刻的三大支柱。对于成功，罗丹说，艺者的德性只是智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

0: 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华语乐坛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丘吉尔，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他两度任英国首相，带领英国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就是这样一位能人，他的政敌曾经讥讽他，除了能娴熟地点燃雪茄烟以外，他不会料理自己的一切。丘吉尔的母亲美丽活泼贪玩，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去舞场跳舞，结果就在隔壁的临时女更衣室里早产，生下了丘吉尔。丘吉尔的家庭是贵族，他继承了父母的许多习惯，包括不注意生活细节。丘吉尔一生只坐过一次地铁，因为他非常不习惯在地铁里和人面对面的那种尴尬，更不要提比地铁更拥挤的公共汽车了，他一辈子都没有坐过。丘吉尔

0: 是不吭声说话的孩子，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
1: 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达尔文进化论的奠基人，代表作是《物种起源》。达尔文的进化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但最后他却被埋到了英国的先贤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是神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后来被推荐参加环球航行。在踏上环球旅行的时候，他是个言必称圣经的神学毕业生，海员们常常取笑他的虔诚。而返回英格兰时，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物种起源》发表之后，更是引起了教会的激烈反对，因为他的理论极大地冲击了神创论的传统观念。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家庭墓地中，他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但就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不提。
1: 当地告诉马克吐温，由于对他的为人不甚了解，所以难以答应他的求婚，要求他提供能证明他品行的材料。过了不久，马克吐温交给了朗顿先生由6位知名人士写的证明材料，但结果很。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

0: 几年他教育好又培养好，智商在慢慢的走，慢慢的往上走。因为我看这篇文章很深刻，他讨论了两点，就这个人的智力啊，不是一成不变，人的智力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它在不断的在波动，根据你的教育、你的生活不断的波动，所以人的智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他讲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高智商的孩子，也没有低智商的孩子，只有高智商的教育方法和低智商的教育方法。所以脑科学、教育、培养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神经连接吗？可以长，都可以长，但是问题是长了以后，长了脑和提升学习成绩之间还有一道桥梁，你有没有为你的学习什么样？我们现在有很流行的是引流，所以如果你长了脑、长了神经细胞、长了神经连接，你不用的话，大脑会怎么样？用尽非对，把它删掉，你就白长了。那也不会白长，你肌肉长了。但是我长了脑之后，我去打游戏，这个脑就全部用在游戏上了。运动之后睡觉睡得越来越香了，就运动完之后跟着学习。学习这些脑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你才能又快乐又聪明。第二个是，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我才能长我的脑子，才能分泌 BDNF， 才能分泌脑因神经生长因子。有氧运动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不是全身烧热量烧最厉害的器官。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知道多少是被大脑烧掉的吗？20%到25%，就你吃进去四分之一被它烧的。你说大脑只占人体重多少？2%到3%。大脑三磅重啊，1.5千克，你除一下你的体重啊，这不方便公开了，到底大脑占你的多少啊器官。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获取能量，糖酵解，对不对？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氧气，所以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光做有氧，比如说我光跑马拉松有用吗？光跑步有用吗？能够长出很多脑吗？我跟你说不行，一定要把有氧运动和复杂运动相结合。什么叫复杂运动？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球，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的躯干是配合的运动嘛？是不是配合的运动？所以这个激活的整个脑区就不一样。所以有氧加复杂才是真正的健脑的这个运动啊！我讲一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内普尔高中。我们普通的学生去上学，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干嘛？早读课嘛，上课嘛，对不对？零点体育课的孩子到了学校第一件事情做运动，做运动，每个人戴一个手环，跑步，一直跑一直跑，跑完之后做复杂，就是戴一个手环啊，他不是随便跑的，一定要最大心率的 80%。 什么叫最大心率 80%？ 就是要测你心率，220减掉你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要乘以160%。然后到了时间要求我继续运动了，运动完之后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再读书。这是实验组的学生。那第二组学生呢，就是对照组了。最早的就是来上课，体育课放在下午，半年以后去测量这两组学生的成绩，哪一个提升的更多。我告诉你答案哈，就是这个零点体育课的孩子，先运动再学习的孩子，他的阅读理解和数理逻辑的分数提升了多少呢？17%。你知道普通的孩子有没有提升呢？也有提升，提升了11%，两者相差6%。我们大家都是学生过来的人，6%可不可以让一个中等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学生？你想过没有？所以这就是运动带来的好处。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 弟的工作

0: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说到学习呢，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走神儿。孩子写作业为什么会走神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孩子更专注？一起来听听黄翔的解读。
1: 我们的大脑是从哪里进化来的？是从远古社会进化来的。那我们的大脑和10000年前祖先的大脑有区别吗？有没有区别？我跟你说，没有区别。大脑没有进化的这么快，10000年对大脑来说，进化的角度来说就是1秒钟。这个网状激活系统用来干嘛了？你知道吗？用来我们祖先躲避大草原上的动物的，啊，所以它的判断标准是有利于生存的，那我的脑子就可以让我活下来，和我生存没关系的，我就不放，是这个意思。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个有没有威胁，我们要设置一些小威胁，就第一个我就跟问，上课偶尔点点名。这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威胁？你被点到名之后，你会不会特别专注？你看迪士尼的人都会做生意，就是你他结束的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对不对？他把握你的重点啊，放烟花，哇，美好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记住了加利比海盗这么漂亮，然后记住了烟花，是分钟定律吧。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断给孩子创造峰值体验，就是当个孩子啊，终于解出一道题，特别你要把握好这个时候，拼命的奖励，拼命的表扬，给他具体的礼物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开心第一次啊。但你不能说，哎呦，很抽象的词，我们家娃真聪明，我们家娃真棒，我们家娃真有前途，这些都是抽象的词，没有用的，具体的礼物才有多巴胺。所以分钟体验过之后，辅助被盖就被激活了，多巴胺出来了，苍白就被激活了。妈妈，我明天还想跟你一起写作业，对不对？你会鸡飞狗跳吗？你不会的了。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海明威，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长期担任记者，在写作上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是新闻体写作法的创始人。中学毕业以后，海明威不愿上大学，于是到堪萨斯《明星报》做记者。在这里，他学到了最初的文字技巧。《明星报》对于文字有110条不得违反的规定，要用短句，用动词删去形容词，能用一个字表达的不用两个字等等。海明威很快掌握了

子女没有空陪他们来去看病的一个难题了啊。湖南电台官方的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当然如果说你想拨打服务热线的话也可以来。

的、走秀类的、书画类的、摄影摄像的、健身气功的等等课程，满足不同的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啦。来吧，一起来关注到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说到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这个赛事啊，最新的奖牌榜已经出炉了。目前青少年组的赛会金牌榜前三名，截止到8月17号的晚上18点，益阳是18金7银8铜，位列第一。另外呢，这个湘西是15金12银14铜，还有省体校是12金10银。

0: 冷酷的高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争吵，即使只是因为话也无法调和。一次激动的梵高竟然拿出枪射向了高更，高更中弹受伤。在无法自制的狂乱中，他又因为风尘女子的一句话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高更最后返回了巴黎，随着他的离开，潜藏在梵高身上的精神病终于发作。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会忽然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或者突然端起调颜色的松节油要喝下去。但就在这时，他的绘画技巧却突飞猛进，对色彩的感觉精确至极。梵高在给弟弟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以生命为赌注作画。在精疲力竭之后，他终于向狂乱的病魔垂下，
1: 常常请假啊，陪伴着左右的话呢，又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看不懂流程啊，跑错科室白忙活的话呢，芒果陪诊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在线陪护的一个好，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 app 了，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那么新用户还可以通过客服领取到新人福利了。芒果陪诊室也是非常专业的，拥有这个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的进行服务你的家人，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方式非常麻烦，你也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四个字芒果陪诊就可以了。
2: 说起来最近啊，这个秋天的这个燥啊已经渐渐显示出来了，
1: 是
2: 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好习惯，喜欢喝茶，但是其实喝茶是有讲究的
1: 哦。
2: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啊，叫做天人相应，也就是说喝茶的时候如果能够顺应时间的话，那么与身体同频也就会事半功倍了。
1: 嗯，
2: 比如说根据咱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的主任啊蔡亚。

0: 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9: 精气神
8: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9: 幽默感
8: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以在微信搜索一下芒果陪诊，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芒果陪诊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省时省心，靠谱放心，帮你尽力的照顾好您的家人，看病就诊了。

0: 头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0: 北京时间的18: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个话题啊，就是其实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就病从口入嘛，对，就很多小伙伴会觉得，就是在年龄的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疾病来说，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癌症。但是其实呢，有七个习惯，只要您能够养成的话，可以大大降低癌症的风险。
1: 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
0: 比如说要管好自己的体重和腰围。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肥胖和超重和13种癌症的风险升高有关系。
1: 对的。
0: 比如说，咱们的那个 BMI 大于等于24就为超重了，大于等于28就为肥胖，所以建议男士的腰围是一定要小于85的，女性的腰围呢就要小于80。
1: 当然呢，减重要做到一个热量的负平衡了，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杂粮啊、薯类来替换到1/3的精米面之类的，
0: 没错，
1: 少吃那些油炸的烧饼啊、炸鸡，那些油条，那些高油高热量的东西。
0: 第二呢，要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每个成年人建议每周累计是大于等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搭配2到3次的抗阻训练，也就是就是这种肌肉性训练了。简单的标准就是运动的时候能说话不能唱歌就为中等强度。
1: 是的。当然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全谷物，还有蔬菜和豆类，这类食物它是富含非常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是可以减轻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美国的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烟瘾很大，有一次他开车去度假，半路天降大雨，他不得不在一个小城的旅馆里过夜。吃过晚饭，他很快进入梦乡。半夜醒来，盖蒂打开灯，伸手去抓放在桌上的烟盒，他想抽一支烟，但里面是空的。他下了床，在衣服口袋里摸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旅馆的餐厅酒吧早就关门了，要想买香烟得去几条街以外的火车站。盖蒂穿好衣服，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他停住了。他问自己，我在干嘛呢？再怎么我也算一个有足够理智的人，竟然在三更半夜离开旅馆，冒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一盒烟。习惯的力量多么强大呀！盖蒂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去不去买这包烟呢？我难道要做坏习惯的奴隶吗？以后还抽不抽烟呢？如果连这样的小事情都克服不了，那其他的理想还怎么实现呢？盖蒂下定决心，他把那个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回到床上，带着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胜利的感觉

0: 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它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1: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4: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3: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4: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3: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4: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是舒曼最后一篇音乐评论。不到半年，他就精神失常，被关进了疯人院。布拉姆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放下一切，赶到了怀孕的克拉拉身边。他全心全意地照顾她和他的孩子们。他还带克拉拉去疯人院看望舒曼，告诉克拉拉舒曼对他的爱。慢慢的，他对克拉拉虔诚的崇拜变成了热烈的爱情。这使他受困于感情和道德的冲突，他几次放弃工作机会，只为留在克拉拉的身边。但勃拉姆斯也深深明白，他填补不了克拉拉失去舒曼的精神缺憾，这种痛苦让他无法解脱。两年后，舒曼去世了，勃拉姆斯却离开了克拉拉。离开克拉拉的勃拉姆斯资助克拉拉全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他无数次地给克拉拉写情书，却始终没有寄出去。他一生所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了克拉拉。他一生未婚。勃拉姆斯的激情从心底流泻到五线谱上。他花20年时间完成了献给克拉拉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C 小调钢琴四重奏也成了爱情。

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如醉如痴，认为李斯特的演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演奏结束，灯火出。

0: Forbidden Kingdom. Jackie Chan. Jet Li. The kings of Kung Fu, baby. Yeah. Asia, stand up.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
5: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0: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
1: 跟我们啊小聊一下，
2: 小聊一下，或者你送出了什么样的礼物啊？
1: 也
2: 可以跟我们晒一下，
1: 可以是不要晒在朋友圈里了，多没意思啊！
2: 对，
1: 湖南人民广电
2: 台，百万快乐车族，
1: 对，百万车族，百万粉丝节目的主持人念出你的礼物，
2: 我不相信你的朋友圈里有百万，因为微信没有那么多人，有限制。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限制啊。
1: 钟劲老师有的时候他说的这些理论吧，就特别像我昨天晚上看一个，就是微博上有一个朋友写了一个，
2: 你说
1: 写了一个故事，
2: 他
1: 说，哎呀，我下班回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饿，
2: 特别饿，
1: 怎么办呢？我就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有西红柿和鸡蛋，我拿出来炒
2: 蛋呀，
1: 对呀，西红柿炒蛋，国民菜，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了？
1: 不饿了。
2: 哇，这太棒了。
1: 钟劲老师，我看到了实习生小姐姐露出的茫然的笑容，她没有懂我在说什么，就钟劲老师刚才说啊，你的朋友圈里没有百万，但
2: 是
1: 我们
2: 这
1: 里有。
2: 这个人呢呀，有的时候要到一定年纪才能听得懂别人的笑话，
1: 真的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一顿忙活说早上好呀，各位给我们送上了。我好厉害，
2: 搜学题，搜学题，
1: 我好厉害，我能说出动能这两个。
2: 天哪，你说出动能这个词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1: 是，你觉得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张景怡？
3: 有可能，
1: 有可能。那他会不会改变呢？
3: 会吧。
1: 张景怡，你考试的时候怎么办？
2: 张景怡，你是这样的，你这个考试的时候，你一定就是不要左顾右盼，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个认知，你知道吗？
1: 你现在是不是要选那个，就是选择题？你是现在是不是要改答案了？
3: 投骰子
1: 。
2: 这个世界太难测了。
1: 这道题啊，我看到之后呢，我就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是不会变的。豆包说虫子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向下扇空气，对空气施加向下的力，密闭的瓶子里，这个力会通过空气传递到瓶底，所以它不会变。你看豆包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他认为是不会变的啊。你回去也可以再问一下 DeepSeek 好不好？
3: 好，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就到这里，再见。
3: 你们为什么不答数学题？
1: 为什么不答数学题？那
2: 你知道吗？你抽中的是就是整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乃至整个马栏山，在数学方面毫无造诣的两个主持人。
1: 所以你的数学题是什么？来，你出一下。
3: 汤姆抓到了杰瑞和他的15个朋友，也就是16只老鼠，把他们围成一圈，隔一只吃一只，隔一只吃一只，就等于吃一留二吃三留四。
1: 哦，隔一只吃一只，隔一只吃一只是吧？
3: 对。然后呢，吃完之后，吃完第一轮之后，然后再按照那个顺序隔一只吃一只，隔一只吃一只。请问最后剩下的老鼠，它是原本站在环形里的地址
2: 吗？
1: 是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概念的题目。
2: 算了哈姐，你不要解释了，你解释了可能大家原本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又模糊了。
1: 风雪月说，怎么不能是具体的数字？我就觉得应该是12只。好吧，看到大家的数学成绩都这样，我其实还是蛮放松的。
2: 而且你知道吗，数学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就是像开车一样的，它是要经常练习的，对吧？你才会能保持一个记忆力，
1: 对，
2: 你才有那个思维能力，
1: 没错。
2: 所以小朋友们啊，你们这个数学要想学好的话，要从小保持肌肉记忆力。
1: 对，而且你们要有信心哦，你们现在虽然只有5年级，但是已经可以打败70%的大人了。
2: 你确定不是90%吗？
1: 七夕啊，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甜甜的歌曲。

0: 冷知识联盟，
1: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0: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1: 哎呀，你说天亮老师为了就是在七夕的时候躲避我们对他的追问，对吧，早早的就在这个时候选择了要出去出差。
3: 对，我也想今天如果天亮老师在这上班的话，他肯定会对着那个已经开了的视频直播间说，不是有很多暗恋我的人吗？人呢？人呢？怎么视频直播间里没有人呢？
1: 我跟你讲，有